ᱵᱷᱟᱡᱯᱟ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ᱩᱛᱨᱮ ᱫᱚ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ᱪᱩ ᱨᱮ ᱯᱟᱨᱴᱤ ᱱᱮᱛᱟ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ᱝᱜᱚᱴᱷᱚᱱᱤᱠ ᱵᱤᱥᱚᱭ ᱨ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ᱮᱫᱟᱭ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ᱤᱨᱤᱭᱟᱹ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ᱪᱩ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ᱟᱯᱟ ᱧᱩᱛᱩᱢ ᱯᱮᱨ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ᱠᱷᱨᱤ ᱫᱤᱱ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ᱮᱱᱴᱨᱤ ᱛ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ᱮᱢᱱᱟ ᱪᱩᱱᱟᱣ ᱥᱚᱝᱠᱷᱟ ᱵᱚᱞ ᱡᱩᱴᱟᱹᱣ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ᱯᱨᱚᱥᱛᱟᱵᱤᱛ ᱨᱤᱢᱥ ᱴᱩ ᱵᱮᱱᱟᱣ ᱵᱤᱨᱳᱫᱷ ᱨᱮ ᱪᱟᱢᱯᱟᱭ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ᱪᱟᱥᱟ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ᱝ ᱧ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ᱫᱚᱥᱟ ᱟᱨ ᱨᱟᱸ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ᱦᱤᱸᱥᱟᱹ ᱨᱮ ᱯᱷᱤ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ᱱᱰᱮᱡ ᱚᱱ ᱥᱟᱭᱠᱮᱞ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ᱨᱚᱠᱠᱷᱟ ᱨᱟᱡᱽᱡ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ᱥᱮᱞᱮᱫ